最动人的爱往往藏在咖啡杯沿的唇印里，在黄昏街角被拉长的影子里，在某个猝不及防撞进对方眼眸的刹那，那些被放慢的镜头语言让平凡日常闪着流金质地。原来灵魂的共振不需要惊天动地，只需要两颗心能同时为某个细微的颤动暂停。岁月会封蚀誓言，但永远偷不走共享过那抹

听我的，我的音乐有节奏，我属于你的好音乐。我的音乐有态度。我的音乐会呼吸。

所有正在收听节目的好朋友们，大家早上好，欢迎在这一刻去锁定我们的频道，这里是 FM 八九点零营口音乐之声，和你一起听歌的悠扬音乐，我就是陪着你一起上班的子月，欢迎大家打开收音机来跟我一起享受美好一天的开始。看了一下呢，最近的新歌真的很多，就会让我觉得这是很有朝气的一个月份啊！拿到这些新歌呢，也会给我很多惊喜啊，包括一些新的专辑啊，还有影视剧的单曲，都会让我觉得很开心。因为试听的过程其实就是很享受的一个过程，所以呢，也希望带着大家一起感受最近的这些音乐带给我们的美好心情。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这首歌曲呢，是来自于易烊千玺。那这首歌曲呢，是来自于《空军招飞》主题歌曲。这首歌曲的名字叫做《飞行少年团》，我们一起来听听看吧。

听到这首歌曲的名字呢，叫做飞行少年团，那这是来自于易烊千玺的一首全新的歌曲啊。那么这首歌曲呢，其实也是就是会让人非常有力量的一首歌，作为空军招飞的主题歌曲，在近日呢也是跟大家见面了，这也是在成长路上的一种历练和攀登，心怀热爱无畏前行，这也是属于新时代青少年的一种青春的答案和写照，希望每一个仰望星空的少年都能够勇敢地踏向自己希望有的这样的一个前景和旅程，然后呢，这也是我特别喜欢的，就是拿到的一首新歌，我也非常的喜欢这一类的歌曲，就我觉得它会带给我很多的力量，然后呢也会让我有很多的憧憬，希望你也喜欢。接下来听到这首歌曲呢，来自于周深，我们要听到的是他出道12周年的一首纪念曲。其实现在回想起来呢，曾经的他就是站在舞台上然后参加综艺的比赛的那一刻还历历在目，然后一转眼呢就12年都过去了。然后前两天呢在跟同事聊天的时候，他还说周深的演唱会，然后基本上周围很多的家长都带着自己家小朋友去看周深的演唱会，因为他在很多小朋友的心里是很有位置的，包括他唱的很多的歌曲啊都是非常的正向的，非常有正能量的歌，所以家长们也非常的喜欢，然后带着自己家的孩子去听他的现场，这我觉得是一种非常正向的引导。我们来听一下这首歌吧，来自于周深的《如约》。

2022年也是转眼的一瞬间吧，就是听到这是来自于周深的《如约》，这也是他出道12年的周年纪念曲，我觉得这也是他给很多喜欢他的粉丝的一个回馈，就是觉得好像时间过。

这样的快，然后呢大家都在时光当中彼此的陪伴和成长。可能十二年前的我们就是都没有想过，就十二年过得这么快的之后的我们就依旧是在一起的，然后对于他的喜欢也是与日俱增的，而且周深本身他一直也是在努力的提高，努力的进步，包括他对歌曲的诠释，你也会发现他和十二年前会有一些不同。就现在的他呢，经历过很多之后再来唱这些歌曲，可能很多的想法呀、心情啊，包括时光给予他的一些变化都藏在了这首歌里，然后呢也希望大家可以喜欢他的这首新歌。继续要来听到的是来自于阿令，我们要听到阿令的一首全新的单曲，那么这首歌曲的名字叫做一个人，这也是他的一首全新的情歌，就是希望透过这种温柔的真实的声音，然后陪伴每一个夜深人静的时候依然会勇敢独自前行的人。就是当你一个人感受到那种安静，然后感受到内心有一点小小的慌张，当你一个人感受到时间的漫长，感受孤寂但是又不得不逞强，当你一个人感受到那个夜深人静的时候的孤独感，但是依旧可以勇敢的去面对，勇敢的生活，那么你就是非常棒的那个人。所以这一次呢，就将这样的一首全新的单曲送给经常会一个人的你，我们来听听吧。

每一个人都会有孤独寂寞的时候，重要的是你要如何享受一个人的过程。那么这是一首来自于阿琳的一首情歌，这首歌曲的名字就叫做一个人。他不是将这样的一份情感唱给那些已经在爱里的人，而是把这首情歌呢唱给很会爱护自己的人。所以我觉得这像是一盏灯，可能会照亮某一个夜深人静的独自的你。希望你会喜欢这样的一首歌。继续要来听到的呢，来自于刘宇宁，我们要听到的是他的新歌，也是在《玉婷瑶》这部剧集当中出现到的主题曲。我们来听一下这首歌曲的名字，叫做《见山河》。

到的是来自于刘宇宁演唱的《剑山河》，接下来听到的呢，这也是在整点广告之前要听到的歌，来自于郁可唯，然后也是在《莫离》这部剧集当中收录到的一首歌。就是我觉得最近的这些剧集呢，他们的原声带真的都制作得非常的精良，而且每一首歌我都觉得挺好听的，包括选的这些歌手的适配度也非常高。我们来听一下这首歌吧，来自郁可唯，见幸福。

0: 营口养和医院，位于营口市站前区东新街55号二级综合医院，诊疗科目有呼吸内科专业、消化内科专业、神经内科专业、心血管内科专业、肾病学专业、内分泌专业、普通外科专业、骨科专业、泌尿外科专业、妇科专业、儿科门诊、眼科、耳鼻咽喉科、肿瘤科、医学检验科、医学影像科、中医科。接诊时间8点到17点，联系电话0417-358-7777。
1: 这里是营口广播电视台音乐之声广播。寒来暑往，冬去春来，24节气生生不息，欢迎收听主播说节气。
0: 大家好，我是主播一萌，今天是寒露节气。露气寒冷，将凝结也。手机里那句穿秋裤，像麦田给稻草人系的温暖围巾。菊花开了，公园里办菊展，各色菊花争奇斗艳。山楂红了，穿成糖葫芦亮晶晶插草把子上。深夜星空格外清澈，能看到更多星星。

听我的，我的音乐有节奏，我属于你的好音乐。我的音乐有态度。我的音乐会呼吸。

回到节目当中来呢，我们听到的是来自于胡夏的新歌《江山为聘》，这也是玉婷瑶这部剧集当中的另外一首歌。其实要听到的呢是来自于 By Two 啊，我怎么说呢，我觉得他们应该是又找到了适合自己的这样的一个回归的路线，然后又继续的发了一些新歌。其实之前有一段时间我觉得他们两个人有一点对我来说我觉得有一点可惜，就是本身呢就是非常适合做歌手的两个女孩子但是呢可能在成长的过程当中又找到了其他的目标，然后呢就发歌的速度就变慢了。那最近的这段时间呢，他们也终于又回归到了他们的就是我们都觉得非常正确的路线上，然后又带给我们很多的新歌，你就渐渐的又找回了曾经喜欢他们的那种初心。我们来听到这首歌吧，记号。

到的是来自于 Bytwo 哥哥，这首歌曲的名字叫做记号。继续要来听到这首歌曲呢，是来自于吴克群的新歌。最近的吴克群呢，做了很多让我很感动的一些公益的项目。我觉得从很多很多年前就熟悉他，然后从他的音乐到他出演的剧集，再到现在的他非常的踏实，就是好像逐渐的清晰了他的模样。我们来听到他的这首新歌，叫做《我走，我走》。

听到的是来自于吴克群的《我走我走》，这也是他的一首新歌。接下来听到的这首歌曲呢，来自于黄龄，依旧新歌推荐。最近的新歌很多，每一首歌曲呢，给我的感受都略有不同，但是每一首都很惊喜。我们来听到来自于黄龄的《春》。

听到的是来自于黄龄的春。那么这首歌曲呢，在一次综艺节目当中也有被翻唱过。我就是觉得在他的声音当中是就是很有那种季节感的，就是你很容易从他的歌声当中感受到那种江南的那种淡淡的雨季的感觉啊。继续要来听到的是来自于张杰的歌，我们要听到他的新歌《也许你就在对岸》。

听到的是来自于张杰的新歌《也许你就在对岸》。接下来听到的这首歌曲呢，这也是最近的一首新歌，来自于周深的新歌，叫做《听无声处》，这也是关注度非常高的一部影视作品《九门》当中的片尾曲，我们来听听吧。

放了一下时间呢，待会儿会进入到半点的广告，回来之后呢还有更多好听的歌。广告之前我们要听到的是来自于金志文的最后再靠近，我们待会儿见吧。

0: 像就来汇成装饰，清单报价零分项，一口合同更放心。
1: 好品质选汇成，本土品牌装起，专注别墅大宅施工。
0: 汇成装饰地址：森和阳光西门正对面市民服务中心北200米。
2: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

在这一刻，欢迎回到节目当中来。我们听到这首歌曲呢，来自于丁禹兮，这首歌曲的名字叫做《是你让我成为我》。接下来听到的呢，是来自于汪苏泷在最近的专辑当中收录到的一首歌。最近的汪苏泷呢，发了一张专辑叫做《明日世界》。那么在这张专辑当中呢，他还非常认真地做了这张专辑当中几首歌曲的 MV。 而今天呢，我们要在节目当中来听到的是我在节目里面播放的频率少一些的另外一首歌。那这首歌曲的名字叫做1424。

听到的是来自于汪苏泷的新歌1424。继续要听到的呢，也是最近热度非常高的任素汐的一首歌。那么这首歌曲呢，收录在《故乡别来无恙》这部剧集当中，作为重逢曲出现。我觉得他的歌就是很有他自己的风格，不论是他的文字，还是他写入歌曲当中的那些淡淡的情绪，淡淡的就能顺顺的。我们来听到这首歌吧。岁岁。

听到的是来自于任素汐的歌，这首歌曲的名字叫做《碎碎》。最近这段时间，因为看了很多演唱会上的切片，于是呢又开始怀念起那些老歌。我们今天要找出来的这首怀旧的曲目，来自于游鸿明，也是大家都非常熟悉的一首歌了，听听看吧。

听到的是来自于游鸿明的歌，就是可能听了很多新歌然后再来听这一类的歌曲的时候，就是突然就会有那种会把自己带回到很多年前的那种岁月感。继续要来听到的呢是来自于蔡健雅的歌，我们要听到的是不愿醒的梦。

听到的是来自于蔡健雅的歌，继续听到这首歌曲叫做《漫游》，那么这也是来自于黄子弘翻的一首全新的单曲，也是在《野狗骨头》这部电视剧当中作为其中的一首插曲出现，不知道你有没有追这部剧呢？

看一下时间呢，今天的节目要到这里告一个段落了。那么最后的一首歌呢，送给大家，来自一首新歌，在小芳这部剧集当中出现的歌，叫做人生自定义，结束今天的有氧音乐。我是子月，下期我们继续一起听歌吧，拜拜。

0: 这里是营口广播电视台音乐之声广播。寒来暑往，冬去春来，二十四节气生生不息，欢迎收听主播说节气。
1: 大家好，我是主播阴萌，今天是寒露节气。露气寒冷，将凝结也。手机里那句穿秋裤，像麦田给稻草人系的温暖围巾。菊花开了，公园里办菊展，各色菊花争奇斗艳。山楂红了，穿成糖葫芦，亮晶晶插草把子上。深夜星空格外清澈，能看到更多星星。

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那些关于相遇的段落，总让我想起路灯下交错的身影和转身时被风吹散的名字。歌词里流淌的遗憾，是岁月写在信纸背面未寄出的地址，是列车窗外一闪而逝的灯火，明明灭灭都是未完待续的故事。我们曾以为相遇是永恒的锚点，后来才懂它只是时光长河里偶然的涟漪。当钢琴声在我遇见你是最美丽的意外处轻轻落下，忽然明白有些人的出现不为填补生命的空白，而是教会我们在季节更替时如何将离别酿成琥珀色的月光。

人心态拥挤成为常态，我们在欲望的泥潭里踉跄前行，面具背后藏着的疲惫灵魂早已习惯了用谎言填补裂缝，那些被强求的承诺如荆棘缠身，每一步都刺出鲜红的醒悟。或许真正的安宁不是逃离世俗的喧嚣，而是在看清生活真相后，人能攥紧心底最后一份纯粹。当夜幕垂落时，我们终要与自己对视，剥去所有伪装，答案早已写在最初的心跳里。

0: 每一首歌都有它自己的故事，每一段旋律都有它自己的回忆。音乐有话说，
1: 收音机旁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收听音乐有话说节目，我是主持人苏妍。今天呢，节目当中我们走进丝绒歌后蔡琴的音乐世界。可以说蔡琴她的声音很有辨识度，是一种醇厚温润的女中音，感觉呢就像一杯沉淀岁月的老酒，淡而且有重量。首先一起来听一听一首老歌《读你》。

0: 读你千遍也不厌倦，读你的感觉像三月，简单浪漫的告白，温柔绵长。蔡琴这种从容的唱腔，也把人间温柔的一种情愫娓娓道来。好，这就是刚才我们一起来聆听的《读你》。下面这首歌，也是我们大家比较熟悉的《被遗忘的时光》。哎呀，这个歌从电影《无间道》之后就深入人心，这也是音响发烧友心中的人声试音的经典。极简的编曲搭配沉静的嗓音，也唤醒了心底一段尘封的往事。好，一起就来听一听这首《被遗忘的时光》。
1: 是谁在敲打我窗？

像一阵细雨洒落我心底，那感觉如此神秘。含蓄温柔的心动，寥寥几句勾勒出见的美好，这也是蔡琴传唱度最高的国民抒情金曲《你的眼神》。

让我与你握别，再轻轻抽出我的手。席慕容的诗意化作歌声，也道尽了离别时无声的牵挂。人生与器乐层次细腻，是不可错过的经典。即将来聆听的这首歌曲《渡口》。

即将聆听的出塞曲歌词呢，就取自席慕容的诗。这首歌呢，辽阔悠远，藏着心中的大好河山。它不同于缠绵的情歌，而是唱出了游子乡愁和山河的气魄，也尽显了她女中音的这种厚重的力量。

0: 这里是营口广播电视台音乐之声广播。寒来暑往，冬去春来，二十四节气生生不息，欢迎收听主播说节气。
1: 大家好，我是主播一萌，今天是寒露节气。露气寒冷将凝结也，手机里那句穿秋裤像麦田给稻草人系的温暖围巾，菊花开了，公园里办菊展，各色菊花争奇斗艳，山楂红了，穿成糖葫芦亮晶晶插草把子上，深夜星空格外清澈，能看到更多星星。

0: 每一首歌都有它自己的故事，每一段旋律都有它自己的回忆。音乐有话说，
1: 收音机旁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继续来收听音乐有话说节目，我是主持人苏妍。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将一起来聆听的是蔡琴的歌声，下面这首歌张三的歌啊，它会让我们有这样的一种向往，就算生活会有风雨，但是呢我们依然会向着阳光和远方。

夜色落幕，情缘散场，一段短暂的相逢，一生难忘的回忆。最后一夜这首歌成熟婉转，令人感伤，在夜晚聆听这样的一首歌格外动人。这首歌曲呢，也是金大班的最后一夜这部电影当中的主题曲，好，一起来听一听最后一夜。

不了情这首歌有好多个版本，蔡琴演唱的这个版本呢，听起来克制内敛的一种演唱风格，将爱恨纠缠藏在了平缓的声线当中，余味悠长。一起来听听蔡琴版本的《不了情》。

蔡琴的歌听起来不是那样的浓烈，只是轻声的诉说，这样的旋律呢就能直击人心。像这首歌《跟我说爱我》，这首歌就是属于那种旋律很舒缓很柔软，歌声安静倾诉心底的期盼，简单又纯粹。

一曲终了，温柔收尾，所有的悲欢离合都交给时光缓缓沉淀，像这首歌谢幕曲，一起来聆听。

0: 骨科专业、泌尿外科专业、妇科专业、儿科门诊、眼科、耳鼻咽喉科、肿瘤科、医学检验科、医学影像科、中医科。接诊时间8点到17点，联系电话0417-358-7777。
1: 这里是营口广播电视台音乐之声广播。寒来暑往，冬去春来，24节气生生不息。欢迎收听主播说节气。
0: 大家好，我是主播一萌，今天是寒露节气。露气寒冷，将凝结也。手机里那句穿秋裤，像麦田给稻草人系的温暖围巾。菊花开了，公园里办菊展，各色菊花争奇斗艳。山楂红了，穿成糖葫芦亮晶晶插草把子上。深夜星空格外清澈，能看到更多星星。

营口养和医院，位于营口市站前区东新街55号二级综合医院，诊疗科目有呼吸内科专业、消化内科专业、神经内科专业、心血管内科专业、肾病学专业、内分泌专业、普通外科专业。

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

0: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每个在爱里跌撞过的人，谁不曾被回忆的碎片割伤，又在深夜独自舔舐结痂的伤疤。大雨既是倾泻痛苦的出口，亦是洗净尘埃的仪式。当雷鸣在胸腔震荡，雨水与泪水模糊了界限，我们终于敢直面心底的沟壑与荒原。最动人的是那份决绝的温柔，允许自己破碎，却依然攥着星火般的希望。或许成长就是学会在滂沱中起舞，让每道伤痕都成为闪电，劈开阴霾，照亮前路。
1: Just

那些关于生死病痛的词句，像手术刀般划开虚妄的体面，露出人性最原始的震颤。当跳动心脏长出藤蔓的意象浮现时，我们突然明白，所谓伟大不过是千万个普通人手捧星火的汇聚。这首歌不是赞颂平庸，而是教会我们在命运的巨轮下保持直立行走的尊严。要犯与病童的故事里藏着普罗米修斯式的悲悯，白衣天使的疲惫瞳孔中倒映着人间真正的光。或许生命最壮丽的史诗，就写在每个凡人攥紧的希望的手指缝里。也许

这首歌是我们很熟悉的《兰亭序》，它是以书法名作《兰亭集序》为灵感，把行书笔墨、江南烟雨、儿女相思柔合在一起，旋律婉转，戏腔来点睛，一边写书法文物的千年沧桑，一边藏着婉转的儿女。

刚才我们一起听了《青花瓷》《菊花台》《兰亭序》，这是三首国风的代表作。青花瓷呢写瓷器，菊花台写乱世离愁，兰亭序呢则写书法行书。就像其中的经典句子，雨打蕉叶又萧萧了几夜，我等春雷来提醒你爱上

0: 营口养和医院位于营口市站前区东新街55号二级综合医院，诊疗科目有呼吸内科专业、消化内科专业、神经内科专业、心血管内科专业、肾病学专业、内分泌专业、普通外科专业、骨科专业、泌尿外科专业、妇科专业、儿科门诊、眼科、耳鼻咽喉科、肿瘤科、医学检验科、医学影像科、中医科。接诊时间8点到17点，联系电话0417-358-7777。
1: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

0: 寒来暑往，冬去春来，二十四节气生生不息。欢迎收听主播说节气。
1: 大家好，我是主播阴萌，今天是寒露节气。露气寒冷，将凝结也。手机里那句穿秋裤，像麦田给稻草人系的温暖围巾。菊花开了，公园里办菊展，各色菊花争奇斗艳。山楂红了，穿成糖葫芦亮晶晶插草把子上。深夜星空格外清澈，能看到更多星星。

这里是光影在歌唱，欢迎您继续来锁定频率收听我们的节目。此时此刻，我们要和您一起分享的是普通人和电影的故事。首先来收听今天的这个故事。1972年，17岁的都振明成了安丘电影公司的放映员，从此40多年扎根乡野。退休之后，仍然坚持公益放映。1973年的春节，普降大雪，通往山村的路积雪没膝。家人劝他说：“等雪停了，然后再去吧。”但是他却想着村民早已搬凳等候了，天不亮就背着放映机、发电机，踩着齐腰深的雪，步行30多公里路。到那个村子的时候，他已经浑身冻透了，手指冻得拉不动幕布了。村民们赶紧生起柴火让他取暖。那晚放映的是《地道战》，地道战的光影照亮了雪夜，也暖透了人们的心。多年之后，电视网络普及，看露天电影的人少了，他却自掏腰包更新设备，还琢磨着加映科教片、反诈短片。有个留守儿童父母常年在外，都振明每次放映都给他留前排的座位。影片成了孩子精神的陪伴。69岁那年，都振明在小村的文化广场放映时，村民说40多年了，老都的电影一场都不落，这光比啥都亮啊。

歌声蔓延，那些屏幕里的经典旋律在光影斑驳中呈现，光影

在这一时段，我们一起来欣赏普通人和电影的故事。赵姐在一家工厂做了20年的质检员，工作枯燥重复，每天面对流水线，她的心情不是很好，因为她感觉一眼就能望到退休的样子。前几年工厂效益下滑，她被调到其他岗位更辛苦了，是安排了图书管理员的小任务，让她感受被信任。她不再轻易发火，而是耐心倾听每个孩子背后的故事。渐渐的，孩子们变了。

这里是光影在歌唱，欢迎您继续和我们来关注我和电影的故事。如果您有哪些故事可以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和我们一起来分享，接下来主持人卓一和您一起来听这样一个故事，名字

女儿上初中后，和奶奶的关系变得有些疏远。奶奶是一个传统的老人，总爱唠叨她少玩手机，多看书。女儿却嫌奶奶啰嗦，放下宁愿待在房间里，也不愿陪奶奶多说说话。直到有一次，奶奶翻出了爷爷生前的照片，红着眼眶说：“你爷爷以前最喜欢听你唱歌了。”女儿才默默地低下了头。我知道女儿心里不是不孝顺，只是不知道怎么和奶奶相处。恰逢《寻梦环游记》上映，这部以亲情和记忆为主题的电影，让我立刻想到了他们祖孙俩。我特意把奶奶也一起叫上，买了三张票，打算给他们搭建一座沟通的桥。电影里最催泪的一幕，是埃克托因为被家人遗忘，即将彻底消失，米格抱着他一遍遍地喊着我记得你。那一刻，整个影院都静悄悄的，只有静静的抽泣声。女儿下意识地握住了奶奶的手，奶奶也反手紧紧攥住了她。

散场后，夜色已经沉了。走在回家的路上，女儿突然对奶奶说：“奶奶，你给我讲讲爷爷的故事吧，我想听。”奶奶愣了一下，随即笑着点头，絮絮叨叨地说起了爷爷年轻时的趣事。爷爷会嗦糖葫芦，会吹口琴，还会偷偷地把好吃的留给年幼的他。女儿听得很认真，时不时的还会追问一句。

从那以后女儿变了，她不再躲着奶奶，每天放学回家都会先去奶奶的房间坐一会儿，陪奶奶看电影唠家常。有一次她还学着电影里的样子，用彩纸做了一朵万寿菊送给奶奶，说这样我们就不会忘记爷爷了。奶奶抱着那朵纸花，笑得满脸皱纹都舒展开了。原来好的电影不仅教会了孩子什么是亲情，更让两个隔代的人重新找到了彼此靠近的理由。那些关于爱与记忆的温暖，就像电影里的万寿菊桥，连接着过去与现在，也连接着

有这样一位家长，他失业了，而且投出去的简历呢却没有回应，又欠了房租。就是这样一个故事，一张当幸福来敲门的电影票根，我们一起来欣赏。

一张当幸福来敲门的电影票根。那年夏天，我失业三个月，投出去的简历石沉大海，房租欠了两个月，连给女儿买新裙子的钱都凑不出来。女儿刚上小学三年级，却比谁都懂事。每天我拖着疲惫的身子回家，她都会端来一杯温水，仰着小脸说：“妈妈没关系，我们一起加油。”可我知道，深夜里她偷偷对着旧布娃娃念叨想要妈妈开心的样子有多让人心疼。那天路过电影院，看到当幸福来敲门的海报，主人公克里斯抱着儿子在地铁站的厕所里过夜，眼神里的倔强像极了此刻的我。鬼使神差的，我掏出兜里仅有的50块钱买了一张票，这是我失业以来第一次为自己花的冤枉钱。影院里的人不多，我坐在最后一排，从克里斯破产妻子离开，看到他带着儿子睡收容所挤公厕，再到他为了争取一个实习的机会，每天跑遍全城推销骨密度扫描仪，连喝口水的时间都没有。当克里斯穿着沾满油漆的衣服冲进面试的现场，当他看到篮球场上正在打篮球的儿子，儿子说：“别让别人告诉你，你成不了才。”当他最终拿到转正通知，在人群中红着眼眶鼓掌时，我捂着脸，哭得像个孩子。那些天憋着的委屈、迷茫和不

全都随着眼泪涌了出来。散场时，我算着那张皱巴巴的票根，心里突然生出一股劲儿。我告诉自己，克里斯能在绝境里拼出一条路，我也可以。

不再是等招聘信息，而是主动打电话给心仪的公司，毛遂自荐。被拒绝了就笑着说谢谢，然后转身去下一家。女儿看我每天早出晚归，偷偷地把那张电影票夹在我的笔记本里，背面用歪歪扭扭的字写着：妈妈，幸福会来敲门的。

0: 营口养和医院，位于营口市站前区东新街55号二级综合医院，诊疗科目有呼吸内科专业、消化内科专业、神经内科专业、心血管内科专业、肾病学专业、内分泌专业、普通外科专业、骨科专业、泌尿外科专业、妇科专业、儿科门诊、眼科、耳鼻咽喉科、肿瘤科、医学检验科、医学影像科、中医科。接诊时间8点到17点，联系电话0417-358-7777。
1: 我拒绝平庸，
2: 我抵触暗恋，
1: 我不要平淡，
2: 我中断失眠，
1: 要属于我的空间，一个人也玩得转浪漫，
2: 一首歌也能中断孤单，
1: 给你全天候的音乐好陪伴。FM89.0
2: FM89.0，用一首歌的时间爱上我，
1: 一首歌的时间爱上我。FM89.0，
2: FM89.0，
3: 这里是营口音乐

0: 春来，二十四节气生生不息，欢迎收听主播说节气。
1: 大家好，我是主播阴萌，今天是寒露节气。露气寒冷，将凝结也。手机里那句穿秋裤，像麦田给稻草人系的温暖围巾。菊花开了，公园里办菊展，各色菊花争奇斗艳。山楂红了，穿成糖葫芦亮晶晶插草把子上。深夜星空格外清澈，能看到更多星星。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

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那些反复强调的忘了，在钢琴与弦乐交织的浪潮中溃不成军。原来最深的执念往往藏在一句故作轻松的告别里。我们总以为时间能冲淡所有，却在某个深夜被某句旋律刺中心脏，才惊觉遗忘是场自欺欺人的马拉松。或许真正的释怀不是删除回忆，而是学会与那些发烫的碎片共生，任他们在心底落成一座静默的碑，刻着曾经鲜活的爱

炽热的真心撞上冰冷的回应，所有热烈都成了对方眼中的无理取闹。那些反复自证的夜晚，拼命解释的瞬间，原来不过是荒芜战场里一个人的独角戏。我们总以为爱能跨越误解的鸿沟，却在疲惫的拉锯中明白，比不爱更残酷的是拒绝理解的高墙。歌词里撕裂的追问，恰似沙漠中的独白，回声终究湮灭于寂静。或许真正的孤独，不是未曾相遇，而是站在彼此面前，却隔着整个宇宙的陌生。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荆。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们下期再见。

情呢是最珍贵的，一段感情能够越来越深，其实并不在于时间的长短，而是在于心和心之间的紧密相连。那么这也是这首歌曲深受广大听众喜爱和感动的原因之一。好的，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歌，来自于关淑怡演唱的歌曲《难得有情人》。

这首歌曲的歌词和旋律呢，都传达了一种对稳定和安全的幸福的一种渴望。歌词当中反复出现的我要稳稳的幸福，表达了这种情感的核心。歌曲的配乐简单纯粹，旋律在平淡淡雅当中呢，是娓娓的诉说，会让大家听过之后感受到一种简单而踏实的幸福。歌词当中反复出现的那句我要稳稳的幸福，能用双手去触碰，每次伸手入怀中有你的温度，都表达了这种情感的具体内容。可以说它是一种简单而日常的情感，可能是出门之前父母的唠叨，也可能是危难当中朋友的不离不弃。那么这种情感强调了内心无比确定不会离自己而去的情感，就是稳稳的幸福。此外呢，这首歌曲也向我们表达了孤独一人时候的心酸，以及对美好关系与幸福的渴望。总的来说呢，这首歌曲通过它简单的旋律和直白的歌词，传达了一种对稳定、安全、踏实、幸福的渴望。这种情感啊，在当今快节奏的生活当中呢，就会显得尤为的珍贵和触动人心。那接下来我们要一起听到的歌是来自于周传雄演唱的一首非常经典又好听的歌曲，名字叫做《黄昏》。

乡的月光总比故乡冷，但正是这冷冽的月光照见了心底从未熄灭的火种。独自吞咽的陌生方言，地铁站台上转瞬即逝的倒影，都在沉默中发酵成新生的养分。那些摔碎的尊严与重建的骄傲，像候鸟迁徙时掉落的羽毛，最终化作扎根异地的根系，

响，车的饺子还有下车的面，车是和马龙朝我不停的见，在异乡的夜里我在不停的骗，在口是和

些如果堆叠成柔软的荆棘，刺破现实中无法重写的结局。四季在琴键上流转，雨水倒映着未拆封的诺言。当晚风和晨曦成为平行时空的坐标，我们终于明白，有些相遇注定是沙漏里的流沙。歌词里反复叩问的你，或许早已在时间的皱褶里变成琥珀，封存着心跳的残响。最痛的不是失去，而是清醒地站在命运交叉口，看着另一个自己与遗憾擦肩而过，却触不到月光织就的绳索。

0: 我拒绝平庸，
1: 我抵触暗恋，
0: 我不要平淡，
1: 我中断失眠，
2: 要属于我的空间，一个人也玩得转浪漫，
1: 一首歌也能中断孤单，
2: 给你全天候的音乐好陪伴。 FM89.0
1: FM89.0， 用一首歌的时间爱上我，
2: 用一首歌的时间爱上我。FM89.0
1: FM89.0，
2: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

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

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当钢琴声裹挟着明知是荒唐却还要前往的低语叩击耳膜，仿佛看见深夜路灯下徘徊的身影，攥着早已熄灭的希望不愿松手。歌词里反复拉扯的偏向，是明知南墙在前

要撞碎的痴狂，是暴雨中追逐彩虹的执念，是爱情里最动人又最心碎的悖论。那些灼伤掌心的炽热，刺痛眼眶的酸涩，最终都化作记忆皱褶里闪着微光的金箔，提醒我们曾如此鲜活地爱过、痛过，在命运的棋盘上落下一枚不肯回头的棋子。

忧伤在霓虹里徘徊的魂，当指尖即将触碰的刹那，却用礼貌的微笑砌起透明的墙。那些未完成的拥抱，未接通的电话，在时光里发酵成深夜的独白。原来最痛的不是久别重逢，而是人潮汹涌中我认出了你的轮廓，却只能在渐弱的尾音里目送彼此重新沉入人海。每个灵魂都带着前世的刻痕，今生却只能做最熟悉的陌生人。

0: 嗨，一个人的孤单寂寞需要有好音乐陪着。
1: 嘿、hey, 一个人开着车也不要放空自己的耳朵。
0: 一个全听好音乐的电波，
1: 总有一首歌是播给你听的。
0: FM 89.0 FM 89.0，要听歌想着我，
1: 要听歌想着我。
2: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
3: 我的音乐，
0: 寒来暑往，冬去春来，二十四节气生生不息。欢迎收听主播说节气。
1: 大家好，我是主播阴萌，今天是寒露节气。露气寒冷，将凝结也。手机里那句穿秋裤，像麦田给稻草人系的温暖围巾。菊花开了，公园里办菊展，各色菊花争奇斗艳。山楂红了，穿成糖葫芦亮晶晶插草把子上。深夜星空格外清澈，能看到更多星星。

0: 座城，
1: 一座城，
0: 一个人与
1: 音乐为伴，
0: 音乐为伴，倾抒一段岁月的清浅，
1: 岁月的清浅，
0: 讲述
1: 讲述
0: 那些歌，
1: 那些歌，
0: 那些年，
1: 那些年，
0: 音乐
1: 音乐
0: 好。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依旧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的音乐好时光。总会有一首古风的旋律藏着我们心底温柔的时光，藏着那些江南的烟雨、长安的风月、江湖侠义，还有人间的情长。

少年纵马闯天涯，归来温酒赴山河。接下来这一首歌是边塞的古风音乐，写尽了少年将军的热血沧桑。年少的时候纵横沙场，历经了风月风雪，阅尽了山河辽阔，总是关山独酌，饮尽千秋岁月。

这里依旧是音乐好时光，我们接下来要听到的这首音乐呢，是火遍了全网的古风音乐。它呢用戏子的风骨写进了家国大义，歌词当中也是道尽了乱世当中的小人物的赤诚和坦荡，婉转的唱腔当中呢带着岁月的悲壮，一开口就是戏台的悲欢，人间的

0: 需要有好音乐陪着。
1: 嘿，一个人开着车也不要放空自己的耳朵，
0: 一个全听好音乐的电波，
1: 总有一首歌是播给你听的。
0: FM 89.0 FM 89.0，要听歌想着我，
1: 要听歌想着我。
2: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
3: 我的音乐，我的音乐。
4: 一座城，
5: 一座城，
4: 一个人与音乐为伴，
5: 音乐为伴，
4: 倾抒一段岁月的清浅，
5: 岁月的清浅，
4: 讲述
5: 讲述
4: 那些歌，
5: 那些歌，
4: 那些年，
5: 那些年，
4: 音乐
5: 音乐。
4: 好

时间来到了17:56，希望今天的这些古风的旋律能够陪你治愈那些压力或者是烦恼。那明天的同一时间呢，我们继续来解锁更多的古风旋律。好了，今天的音乐好时光就到这里结束了，也祝福各位都有好心情。

0: 营口养和医院，位于营口市站前区东新街55号二级综合医院，诊疗科目有呼吸内科专业、消化内科专业、神经内科专业、心血管内科专业、肾病学专业、内分泌专业、普通外科专业、骨科专业、泌尿外科专业、妇科专业、儿科门诊、眼科、耳鼻咽喉科、肿瘤科、医学检验科、医学影像科、中医科。接诊时间8点到17点，联系电话0417-358-7777。
1: 嗨，一个人的孤单寂寞需要有好音乐陪着。
2: 嘿、hey, 一个人开着车也不要放空自己的耳朵，
1: 一个全听好音乐的电波，
2: 总有一首歌是播给你听的。
1: FM 89.0 FM 89.0，要听歌想着我，
2: 要听歌想着我。
3: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
4: 我的音乐，我的音乐。
5: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那些关于相遇的段落，总让我想起路灯下交错的身影和转身时被风吹散的名字。歌词里流淌的遗憾，是岁月写在信纸背面未寄出的地址，是列车窗外一闪而逝的灯火，明明灭灭都是未完待续的故事。我们曾以为相遇是永恒的锚点，后来才懂它只是时光长河里偶然的涟漪。当钢琴声在我遇见你是最美丽的意外处轻轻落下，忽然明白有些人的出现不为填补生命的空白，而是教会我们在季节更替时如何将离别酿成琥珀色的月光。

人心态拥挤成为常态，我们在欲望的泥潭里踉跄前行，面具背后藏着的疲惫灵魂早已习惯了用谎言填补裂缝，那些被强求的承诺如荆棘缠身，每一步都刺出鲜红的醒悟。或许真正的安宁不是逃离世俗的喧嚣，而是在看清生活真相后，人能攥紧心底最后一份纯粹。当夜幕垂落时，我们终要与自己对视，剥去所有伪装，答案早已写在最初的心跳里。不要再

相冷，但正是这冷冽的月光照见了心底从未熄灭的火种。独自吞咽的陌生方言，地铁站台上转瞬即逝的倒影，都在沉默中发酵成新生的养分。那些摔碎的尊严与重建的骄傲，像候鸟迁徙时掉落的羽毛，最终化作扎根异地的根系。我们既是断线的风筝，也是亲手播种的种子，在霓虹与星光的夹缝里长成不属于任何坐标的森林。

0: day by day， 日复一日，杨坤一刻 listen。
1: 上车的饺子还有下车的面，车水和马龙朝我不停的见，在异乡的夜里我在不停的

些如果堆叠成柔软的荆棘，刺破现实中无法重写的结局。四季在琴键上流转，雨水倒映着未拆封的诺言。当晚风和晨曦成为平行时空的坐标，我们终于明白，有些相遇注定是沙漏里的流沙。歌词里反复叩问的你，或许早已在时间的皱褶里变成琥珀，封存着心跳的残响。最痛的不是失去，而是清醒的站在命运交叉口，看着另一个自己与遗憾擦肩而过，却触不到月光持久的绳索。

0: 分巷，就来汇成装饰，简单报价零分巷，预扣合同更放心。
1: 好品质，选汇成，本土品牌装起，专注别墅大宅施工。
0: 汇成装饰地址：森和阳光西门正对面市民服务中心北200米。
2: 嗨，一个人的孤单寂寞，需要有好音乐陪着。
3: 嘿，一个人开着车，也不要放空自己的耳朵。
2: 一个全听好音乐的电波，
3: 总有一首歌是播给你听的。
2: FM 89.0，要听歌，想着我。
3: 要听歌，想着我。
4: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
2: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

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

您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当钢琴声裹挟着明知是荒唐却还要前往的低语叩击耳膜，仿佛看见深夜路灯下徘徊的身影，攥着早已熄灭的希望不愿松手。歌词里反复拉扯的偏向，是明知南墙在前却仍要撞碎的痴狂，是暴雨中追逐彩虹的执念，是爱情里最动人又最心碎的悖论。那些灼伤掌心的炽热，刺痛眼眶的酸涩，最终都化作记忆皱褶里闪着微光的金箔，提醒我们曾如此鲜活地爱过痛过，在命运的棋盘上落下一枚不肯回头的棋子。

都是带着旧伤在霓虹里徘徊的魂，当指尖即将触碰的刹那，却用礼貌的微笑砌起透明的墙。那些未完成的拥抱，未接通的电话，在时光里发酵成深夜的独白。原来最痛的不是久别重逢，而是人潮汹涌中我认出了你的轮廓，却只能在渐弱的尾音里目送彼此重新沉入人海。每个灵魂都带着前世的刻痕，今生却只能做最熟悉的陌生人。

0: 当就这样甘心妈的诘问反复叩击耳膜，恍然惊觉自己早已在生活的皱褶里蜷缩成茧，那些被现实磨损的棱角，被妥协蚕食的锋芒，竟在某个深夜的镜中照出陌生面孔。我们总在黎明前与黑暗对峙，在跌倒处与自我博弈，可正是这份不甘，让僵硬的骨骼重新听见远方的召唤。长夜尽头不是宿命，而是未完成的诗篇等待破晓。每个不愿低头的灵魂都是自己的曙光。
1: 清楚了很久的聊天记录，悬着的星空

0: 些被路灯拉长的影子，沾着工地泥浆的裤脚，被风吹皱的证件照，都在诉说着无声的史诗。副歌里，无名的人啊，我敬你一杯酒，向深夜加油站温暖的问候，敬所有在齿轮间倔强生长的野草。我们都在用不同的姿势对抗生活重力，便利店加热的便当，升腾的雾气，地铁玻璃窗上重叠的疲惫面容，都在证明活着本身就是壮举。最动人的英雄主义，或许就是认清生活真相后，依然把外卖准时送到32楼，在流水线上第100次拧紧螺丝时，仍望见天边的晚霞。世界的底座正是由这些无名星辰焊接而成，他们的名字终将汇成星河，在时光里永恒闪烁。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金。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们下期再见。
1: 我睡在路上。

牵挂就别回头望。

0: 口市站前区东新街55号二级综合医院，诊疗科目有呼吸内科专业、消化内科专业、神经内科专业、心血管内科专业、肾病学专业、内分泌专业、普通外科专业、骨科专业、泌尿外科专业、妇科专业、儿科门诊、眼科、耳鼻咽喉科、肿瘤科、医学检验科、医学影像科、中医科。接诊时间8点到17点，联系电话0417-358-7777。
1: 嗨，一个人的孤单寂寞需要有好音乐陪着。
2: 嘿，一个人开着车也不要放空自己的耳朵。
1: 一个全听好音乐的电波，
2: 总有一首歌是播给你听的。
1: FM 89.0，要听歌，想着我。
2: 要听歌，想着我。
3: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
4: 我的音乐，
5: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6: 开你的车，听我的歌。各位好，欢迎来到汽车音乐时间。韩系车企里面，北京现代是极具传奇色彩的合资品牌。2002年落地，靠着超高性价比、潮流设计，创下了年销百万台的行业神话。伊兰特、索纳塔、途胜，几代国民车陪伴无数家庭。但是巅峰过后，品牌遭遇销量断崖下滑，转型之后，品牌下滑多重困境。那么今天呢，我们就来梳理北京现代品牌，客观复盘这个曾经的家用车王者的起落。在节目播出的同时，也欢迎大家能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就可以了。首先来听歌吧，来自于薛之谦的刚刚好。

现代汽车1967年在韩国成立，依靠着高性价比家用车快速占领全球市场。2002年北汽与现代各持股 50%， 组建北京现代，落地顺义工厂。北京现代是中国进入世贸组织后首个获批整车合资项目。2003年首款国产索纳塔下线，填补10多万合资轿车的空白，打破了大众日系垄断。早期依靠现代速度创造行业奇迹，投产短短4年，年销突破30万台，快速布局轿车 SUV 双线产品，依托韩国成熟动力技术，主打省油维保便宜两大卖点，精准抓住了普通家庭购车需求，一步步爬上百万销量的行业高峰，成为无数普通人第一台合资轿车的选择。

国产多款经典车型撑起了北京现代的黄金时代，覆盖了全价位的家用市场。轿车阵营呢，有四大伊兰特同堂销售，悦动、朗动、领动依次迭代。流体的雕塑设计颜值出众， 1.6 自吸发动机油耗低廉，出租车家用代步双丰收。中型车的索纳塔8凭借着流线造型

成为当年 B 级颜值的标杆， SUV 领域的 iX35 全新途胜抢占15万级家用市场，空间宽敞，底盘舒适，后期推出的库斯图家用 MPV 填补了品牌的七座空白，全系车型定价亲民，终端优惠力度大，维修配件价格低廉，在二三线城市出租车市场渗透率极高，凭借着亲民属性照亮普通家庭的出行日常。

0: 而行，一路有你。这里是汽车音乐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
1: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北京现代车型优势层面，全系动力总成，耐用可靠，三四十万公里无大修，比比皆是，保养成本远低于同级的德系。外观设计呢，长期走潮流路线，流体的雕塑参数化，车身辨识度也是拉满。那么底盘呢，偏向家用舒适，过滤细碎的颠簸到位，转向轻盈，对新手友好。短板呢，同样突出，内饰大面积的硬质塑料，用料廉价，高速隔音表现偏弱。1.5 升、1.6 升的车型呢，高速超车动力疲软，早年干式双离合顿挫明显，长期保值率远低于日系同级。

北京现代在2016年迎来品牌最高光时刻，年销量114万辆，站稳合资第四。彼时国内私家车爆发式增长，伊兰特 iX35 月销稳定破2万，单一车型呢就能支起半壁销量。全国经销商门店突破800家，下沉市场的渠道完善，出租车、网约车大批量的采购形成了稳定增量。工厂布局北京、重庆、沧州多地，产能充沛，车型的更新节奏也非常快，每年至少有2款新车上市。依靠着中韩技术渠道双向加持，兼顾城市家用、商务代步、多人出行全场景，那段时期是品牌市场认可度、销量、口碑3项顶峰，成为无数家庭购车首选的合资品牌。

0: 巷，就来汇成装饰，清单报价零分项，一口合同更放心。
1: 好品质，选汇成，本土品牌装起，专注别墅大宅施工。
0: 汇成装饰地址：森和阳光西门正对面市民服务中心北200米。
2: 嗨，一个人的孤单寂寞，需要有好音乐陪着。
3: 嘿、hey。一个人开着车，也不要放空自己的耳朵。
2: 一个全听好音乐的电波，
3: 总有一首歌是播给你听的。
2: FM 89.0，要听歌，想着我。
3: 要听歌，想着我。
4: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
5: 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6: 欢迎回到汽车音乐时间。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建议和要求，想在我们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跟汽车有关的话题，都欢迎大家来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就可以了。今天我们聊的是北京现代，百万销量的繁荣呢，只是短暂幻梦，多重问题叠加让北京现代迅速跌入低迷。2017年起销量持续跳水，首要冲击呢是自主品牌崛起，国产轿车 SUV 的配置更高，价格更低，挤压10到15万核心阵地。其次，中韩战略分歧，韩方低估了国内新能源发展速度，燃油车迭代缓慢，多次大规模召回，制动燃油管路，车身生锈，工艺问题，消耗口碑，多座工厂持续关停，渠道收缩，大量 4S 店退网，曾经一车难求的局面彻底消失，终端大幅降价，依旧是走量困难，昔日百万销量神话彻底落幕。

北京现代的巅峰期靠多代老车同堂销售，透支品牌价值，低价走量，让消费者形成了廉价合资的固有印象。后续索纳塔、胜达冲击高端全部失败，电动转型窗口期措施，2017年至2020年新能源黄金期固守燃油新能源路线，推出菲斯塔 EV、 名图 EV 油改电车，续航短，智能化落后，本土研发投入不足，车型专为海外打造，没有针对国内的加长优化座舱，对比国产车型智能车机差距巨大，多重事物叠加，让品牌一步步的边缘化。

北京现代创立最初的梦想是打造普通人能够买得起、养得起全球家用车，这一优势至今没有完全丢失。即便市场持续低迷，三大件可靠、维保便宜、底盘舒适依旧是核心标签，适合预算有限、日常短途代步、出租车营运用户。新款车型加大本土化的优化，加长轴距，升级车机系统，适配国内影音导航使用习惯，同时加大出口布局，中东、东南亚海外销量持续上涨，用海外增量来弥补国内缺口。品牌没有彻底放弃家用赛道，调整定价配置策略，回归亲民家用初心，试图重新吸引刚需家庭消费者。

0: 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1: 开你的车，听我的歌。各位好，欢迎来到汽车音乐时间。这几年新能源汽车越来越普及，但电池起火的新闻呢也时不时出现，每次都能引发大家的关注和担忧。好好的车怎么说着火就着火了？为什么有的车容易起火，有的车就很少出问题呢？那么今天的节目呢，我们就来聊一聊新能源汽车电池安全这个话题，来看一看哪些因素会导致电池起火。那么在节目播出的同时，也欢迎大家能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就可以了。

现在大家买新能源车最担心的一个问题之一就是电池安全，毕竟起火可不是小事儿，轻则车毁，重则人伤。客观来说呢，新能源汽车起火的概率其实比燃油车要低，燃油车自燃的新闻更多，但新能源车每次起火都特别受关注，所以给大家的感觉好像更容易着火。不过电池安全确实是个大问题，这几年呢，因为电池起火召回的车型不少。为什么电池会起火？核心原因呢，就是热失控，电池内部温度失控越来越高，最后引发燃烧和爆炸。

讲第一个因素就是充电安全的问题，这是最常见的起火原因之一。首先呢是过充，电池充满电之后呢还继续充，会导致电池内部离枝筋生长，刺穿隔膜，造成短路引发起火。那么不过现在的车呢基本上都有过充保护，正常使用不会出现这个问题。其次呢是快充，频繁使用快充，大电流充电呢会让电池温度升高，加速电池老化，增加起火的风险。还有就是高温环境之下充电，夏天太阳暴晒之后马上充电。

电的电池本身温度就高，再加上充电发热很容易出现问题。还有就是呢，用不合格的充电桩撕拉电线充电也会有安全隐患。

0: 歌而行，一路有你。这里是汽车音乐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
1: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第二个因素呢，就是碰撞安全，这个也好理解。车辆发生碰撞，尤其是侧面碰撞，底部托底，很容易伤到电池包。那么电池包变形之后呢，内部的电芯受到挤压穿刺，就会短路起火。为什么有的车撞了没事，有的车一撞就着火？这跟电池包的结构设计、防护强度有很大的关系。有的车企电池包做得特别结实，有高强度的外壳防撞梁，碰撞之后呢，也能保护电芯不受损。有的车企呢，为了省成本，电池包防护做得差，稍微撞一下就会伤到电芯。还有就是电池布局放在底盘中间，就比放在尾部的要更安全，不容易被撞到。
2: 用

0: 嗨，一个人的孤单寂寞需要有好音乐陪着。
1: 嘿、hey, 一个人开着车也不要放空自己的耳朵。
0: 一个全听好音乐的电波，
1: 总有一首歌是播给你听的。
0: FM 89.0 FM 89.0，要听歌想着我，
1: 要听歌想着我。
2: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
3: 我的音乐，
4: 我的音乐。
5: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6: 欢迎回到汽车音乐时间，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建议和要求，想在我们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跟汽车有关的话题，都欢迎大家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就可以了。今天我们聊的是新能源汽车的电池安全，下一个因素呢就是使用环境和老化。首先是高温环境，夏天暴晒，长时间高温行驶，电池温度过高容易出问题。其次呢就是低温，低温虽然不容易直接起火，但会影响电池性能，充电时容易吸离，那么长期下来呢也会有安全隐患。还有就是泡水，车辆涉水被淹，电池包进水短路也会起火。还有就是电池老化，用了5-6年的老车电池衰减严重，内部结构变化，稳定性下降，起火风险呢也会比新车高。另外就

很多人问为什么有的车容易起火，有的车就很少起火呢？差别主要在这几个地方。第一是电芯质量，用大牌高品质电芯的肯定比用杂牌回收电芯的安全。第二呢是电池包的设计，有没有高强度的防护，有没有隔热层，有没有泄压阀，这些呢都很重要。第三呢是热管理系统，能不能把电池温度控制在安全范围内，温度高了能不能及时降温。第四呢是 BMS 的系统，能不能精准监控每个电芯的状态，提前发现隐患，一分钱一分货，在电池安全上体现得特别明显。

这几年车企在电池安全上下了很多功夫，推出了各种安全电池技术，比如比亚迪的刀片电池，把电芯做成长条状，像刀片一样排列，那么既提高了空间的利用率，又增强了结构强度，针刺测试都不起火。还有广汽的弹匣电池，给每个电芯都套上了隔热舱，一个电芯出问题呢，不会蔓延到其他的。还有宁德时代的麒麟电池，第三代的 CTP 技术，散热更好，安全性更高。还有很多车企呢，都用了陶瓷隔膜阻燃材料、防爆阀这些技术。总的来说，电池安全技术呢进步很快，现在的新车电池安全性比几年之前那是高多了。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这里特别需要提一下的热管理系统，它对电池安全太重要了。电池有一个最佳的工作温度，大概是25到40度，太高太低都不行。热管理系统呢，就是负责给电池降温保温的。现在主流的是液冷系统，用冷却液给电池降温，效果好，温度均匀。差一点的是风冷，靠风扇吹，效果差一些。高温天气呢，容易出问题。还有更先进的直冷直热技术，用空调冷媒直接给电池降温，效率更高。热管理系统呢做得好，不仅能够延长电池寿命，更重要的是能够保证安全，避免电池温度过高引发热失控。

万一遇到电池起火怎么办？首先呢，发现电池有异味、冒烟、发烫，赶紧停车断电、下车，远离车辆，不要试图自己灭火。电池起火温度很高，普通灭火器呢根本没用，而且可能会爆炸。第二呢，赶紧打119报警，说明是新能源车电池起火。第三呢，不要贸然靠近，电池起火可能会复燃甚至爆炸，一定要保持好安全距离。第四呢，如果是在充电过程当中起火，先断电再远离。好了，到这里我们今天节目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节目之外，欢迎大家关注到我们的公众号声音客栈，来和我们互动。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开你的车听我的歌，明天的汽车音乐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需要有好音乐陪着。
1: 嘿，一个人开着车，也不要放空自己的耳朵。
0: 一个全听好音乐的电波，
1: 总有一首歌是播给你听的。
0: FM 89.0，要听歌，想着我。
1: 要听歌，想着我。
2: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
3: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

华一为小行，再见，相见。华一为小行，再见，相见。我是何旭，阳光何旭的何旭。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把你的故事分享给我。为什么很多人明明寂寞的不行却不想将就？知乎上的一个问题，然后点赞最高的答案是，生命如果不能浪费在我所喜欢的人身上，我宁愿浪费在自己身上。我不愿意去触碰那些我不喜欢的人，去回应那些我毫无感觉的词句，去拥抱那些我从未为之心动的灵魂。的确，面对一个我们喜欢的人，我们可以心甘情愿地为之付出金钱、时间，还乐此不疲。而面对一个将就的人，我们可能会敷衍，可能会计较，就算他做得再好，心里也还是会有一千个不满。就像有人说，可能自由太可贵了，不想为了非真爱的人放弃。在没有遇到那个喜欢的人之前，我不想放下手中的酒杯，更不想腾出玩手机的时间去维持一段感情。毕竟真爱是甘愿被束缚的。我们都想遇到一个互相喜欢的人，谈一场很久很久很久的恋爱，然后结婚。

我一直觉得等待这个词很迷人，让人充满了无限的期待。我想和你说，我在等你，郁可唯的歌，你知道。

0: 穿梭在城市中，挤上拥挤的高峰地铁，踏上满载着乘客的公交，眼前的景色随着车的速度飞速变化。你会看到黑压压的人群背后也是一片漆黑。每天很早起床，为了赶上那一班去往公司的车，背包里还揣着没吃的早餐。每天很晚回家，路上的每个人都很疲惫，每次给家里打电话也总是会说过得很好，没有加班，压力不大，工作顺利。但自己知道大多时候都是一地鸡毛。于是这一个歌手为每一个在城市里的人写了这一首歌，给每一个在城市里的孩子。和大河，他没有一个具体的理想。
1: 城市里

0: 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1: 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你依旧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可以和我互动交流。你是七月夏夜里的萤火，夕阳吹着风的柔，星光在无意中闪，恰似天外来物，却相隔银河之外。薛之谦，天外。

0: 寂寞，需要有好音乐陪着。
1: 嘿、hey, 一个人开着车也不要放空自己的耳朵，
0: 一个全听好音乐的电波，
1: 总有一首歌是播给你听的。
0: FM 89.0 FM 89.0，要听歌想着我，
1: 要听歌想着我。
2: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
0: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华裔韦小航，再见相见。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欢迎你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联络到我，添加好友，通过验证修改备注，置顶聊天，特别关注，聊得火热，取消置顶，修改备注，不删好友，也不拉黑，更不屏蔽，默默关注。故事很短，但好像每一个人都有一个爱而不得的人。原谅，我还没忘记。

暗恋大概就是在我们对视的时候我躲开了，在你转身的时候我又盯着你的背影看了好久。

我今天听到一个故事，有一天小熊在洗衣服，可是有一个地方怎么洗也洗不干净。熊妈妈就说，你认真搓呀。小熊红着眼睛说，搓过了，搓过了。后来才知道是错过了，既然错过就放下吧，始于脸红，终于眼红。

您正在收听的是音乐摆渡人，锁定频率，精彩继续。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你依旧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可以和我互动交流。春日时光，蓝天白云，微风和煦，泡上一壶热茶，捧一本书，坐在阳台上，放一首轻柔低沉的音乐，安安静静地度过，有着说不出的舒服与自在。日子刷刷流过去，转瞬即逝，比河水更加无情。这首歌，唐映枫，《我飞扬的时间》。

0: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画一尾小航，再见相见。
1: 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欢迎你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联络到我。我很喜欢听民谣，选择到这一首歌是因为很喜欢它的编曲，加上吉他、贝斯、口风琴三种乐器精彩搭配，让一首简单的民谣充满了温暖和舒适感。小王子的玫瑰花。

老天下，很暖很朴实的感觉。很多人对小王子这本书并不陌生，这一首歌呢也就是改编自其中，歌词就像告白一般温暖而感动。他驯服了他，他也驯服了他，他们相互陪伴，彼此需要。我倾听过你的抱怨，我倾听过你的沉默，即使会有分歧，会相互折磨，但是在这浩瀚宇宙中，无论其他任何的存在，无论小王子路过多少个星球，遇见过多少人，哪怕遇见了成千上万漂亮的玫瑰，他也明白他的玫瑰是只属于他的，独一无二的玫瑰。

我喜欢爱情的模样，有点神秘，像迷宫一样的未来，无论转来转去会到哪里，只要身边是你，陪我喝咖啡，有你暖暖的笑，这样

您正在收听的是音乐摆渡人，锁定频率，精彩继续。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欢迎你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联络到我。每一个在旅途中的游子都曾经背着行囊流浪在世间的某个角落，望着路边的风景，看着远方的落日，直视大漠孤烟直的壮观，心生苍凉与感慨。也许只有迈开脚步走出去，才会发现再长的路也不在话下。李知熙的歌《

路总是给人无限想象，也带来无限可能。山川湖泊，草原大海，走过的路都是风景，做过的梦呢，都在远方。希望我们都对远方心怀敬畏之心与向往之意，总有一天我们都会走过漫漫长路，直到抵达心中追寻的地方。

0: 感谢收听音乐摆渡人节目之外，欢迎你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提出你的建议和要求。我是何旭，再见，相见。
1: 那一天我们吵得很凶，被摔的东西不计其数。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华裔为小航，再见相见。

华语为小航，再见相见，我是何旭，阳光何旭的何旭，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把你的故事分享给我。我没有真正的去过西藏，对西藏的印象仅限于影视剧和小说当中的描写，比如《红河谷》里面写道，感觉那是一个很遥远的地方，一个很圣洁的地方，日光很充裕，藏民很淳朴，空气很稀薄，但是天空又很湛蓝，有开过光的佛珠，还有洁白的哈达，当然还有那一句人人都知道的扎西德勒。这首歌六个国王，一个西藏。

去过西藏，请回来的时候告诉我他的模样。如果你还没有去过西藏，我觉得你大概和我一样，很有可能想在今后无论如何也要去看一看。不为别的，就是歌词最后一句唱的，我和世界只有一个西藏。

回哪里，有一句话，车和车相撞叫车祸，人和人相撞叫爱情。可现实是，车和车总是相让，人和人总是错过。

0: 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你依旧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可以和我互动交流。
1: 我最

接下来这个歌手的声音单纯朴实，干净又青涩，应该说他满足了我心中对于文艺小清新的完美的幻想。听他的歌就会很自然地想到一个白衬衫的短发女孩背着吉他漫步在校园里，阳光洒在身上，岁月安静而且美好，谢春花，一棵会开花的树。

的歌有一种不许不急洒脱不羁的感觉，悠扬的苏联民谣式的旋律搭配古风浓郁的歌词，很容易让身处在伤春悲秋年纪的小年轻爱不释手。

0: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
1: 我的音乐，
2: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华裔为小航，再见相见。

华语微小航，再见，相见。我是何旭，阳光何旭的何旭。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把你的故事分享给我。

在这首歌里唱的是梵语，歌曲里都是留恋和不舍。现在的我很好，看到你也过得不错，我就放心了。只是偶尔还是会梦见你。今晚，我终于在你看不见的地方，摊开关于你和那座城市的记忆和音乐，诚实的面对。

0: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
1: 我的音乐，我的音乐。
2: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

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华裔韦小航，再见相见。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欢迎你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联络到我。不知道第几个夜晚，再次梦见你，醒来觉得十分失落，习惯性的去拍一拍身边的另一半被子，能拍到的也只有冰冷的被窝。帆布小镇，今夜我无法入

梦里的你走在前面，我走在后面，就那么走啊走，仿佛怎么也走不到尽头。梦里你笑着对我说着近况，我也笑着回应。今夜无法入眠，

想起了你，希望你好，但不知道你偶尔会不会也想起我。

多人现在变得很奇怪，洗澡的时候要调到喜欢的歌为止，吃饭前一定要找到下饭的剧才行。你说这种人很容易单身，因为他们太麻烦。我说这种人很容易单身，因为他们怎么可能对感情将就。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华裔韦小航，再见相见。华裔韦小航，再见相见。

一直觉得等待这个词很迷人，让人充满了无限的期待。我想和你说，我在等你，郁可唯的歌，你知道。

穿梭在城市中，挤上拥挤的高峰地铁，踏上满载着乘客的公交，眼前的景色随着车的速度飞速变化。你会看到黑压压的人群背后也是一片漆黑。每天很早起床，为了赶上那一班去往公司的车，背包里还揣着没吃的早餐。每天很晚回家，路上的每个人都很疲惫，每次给家里打电话也总是会说过得很好，没有加班，压力不大，工作顺利。但自己知道，大多时候

都是一地鸡毛。于是这一个歌手为每一个在城市里的人写了这一首歌，给每一个在城市里的孩子。何大河，他没有一个具体的理想。

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你依旧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可以和我互动交流。你是七月夏夜里的萤火，夕阳吹着风的柔，星光在无意中闪，恰似天外来物，却相隔银河之外。薛之谦

学他，看见不错的就聊，聊两天就换。然后我发现我的行情比他好多了，可是没几天我就腻了，于是我做回了自己。

0: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华裔韦小航，再见相见。
1: 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欢迎你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联络到我，添加好友，通过验证，修改备注，置顶聊天，特别关注，聊得火热，取消置顶，修改备注，不删好友，也不拉黑，更不屏蔽，默默关注。故事很短，但好像每一个人都有一个爱而不得的人，原谅我还没忘记。

暗恋大概就是在我们对视的时候我躲开了，在你转身的时候我又盯着你的背影看了好久。

我今天听到一个故事，有一天小熊在洗衣服，可是有一个地方怎么洗也洗不干净。熊妈妈就说，你认真搓呀。小熊红着眼睛说，搓过了，搓过了。后来才知道是错过了，既然错过就放下吧，始于脸红，终于眼红。

您正在收听的是音乐摆渡人，锁定频率，精彩继续。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你依旧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可以和我互动交流。春日时光，蓝天白云，微风和煦，泡上一壶热茶，捧一本书，坐在阳台上，放一首轻柔低沉的音乐，安安静静地度过，有着说不出的舒服与自在。日子刷刷流过去，转瞬即逝，比河水更加无情。这首歌，唐映枫，《我飞扬的时间》。

有时候觉得时间过得太快，快到让我无法控制自己的生活。我不知道这飞扬世间的意义究竟是什么，但我相信每个人都有不同的答案。关于爱，关于人生，每一个人都有不同的追求。而我此刻唯独爱沏一壶热茶，温暖我心，读一本闲书，宁静我心。心呢，如果没有栖息的方向，